0: في ذكرى المولد النبوي الشريف نقول: محمد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على نهجه نحيا. In the commemoration of the blessed birth of Prophet Muhammad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we say, Muhammad, upon his way, we live.
1: Bismillahirrahmanirrahim. 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尊名, 我是 Hamza,
2: 我是 Muhammad.
1: 我们在讲述伊斯兰文化基础宗教系列丛书第一册。这个网站
2: 出自于2MFM学院当中， 是关于伊斯兰教悉尼的一所学院。
1: Fasul Aqaid，
2: 所有的穆斯林同胞早上好，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一章信仰篇第一课。我是一个穆斯林少年，我爱真主创造我的主，我爱穆罕默德我的圣人，愿主福安之。我爱古兰经我的经书，
1: 我爱天房，我的礼拜方向，我爱伊斯兰，我的宗教信仰。我作证，万物非主，唯有真主。我也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我信仰真主是我的主宰，伊斯兰是我的宗教，穆罕默德是我的先知和圣人，伊斯兰的重要基础。 真主的使者，萨拉拉哈利希瓦塞拉姆曾说：“伊斯兰是建立在五大基本原则之上的，作证万物为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礼拜、缴纳天课、朝觐，在斋月封斋。真主啊，求你授予我们有益的知识，
2: 以使我们从中获益，并增加我们的知识。真主是唯一的主宰，他没有伙伴。真主是唯一的，他没有伙伴。真主的存在是没有开始的，也没有结束。真主没有妻子，真主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儿。真主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真主没有兄弟，也没有姐妹。 真主不相似于我们。宋词：万物非主，唯有真主。他是唯一的主宰，没有伙伴，我们无能为力。只有在真主的佑助下，才能避免犯罪并服从真主。第四课：真主是一切被造物的主宰。真主是我的主宰，也是我父母的主宰。 真主是我的兄弟和姐妹的主宰，真主是我的老师和朋友的主宰，真主是诸天地的主宰，真主是一切被造物的主宰。我是穆斯林，我非常爱真主。宋词：真主，真主是我的主宰，我不以物配主。真主是万物的创造者。古兰经 第13章第16节的意思是：真主是所有事物的创造者。真主用水和泥土创造了人，真主用光创造了天使，真主用火创造了镇尼精灵，真主创造了诸层天，并使他们成为众天使的住所。真主创造了大地， 并使他成为人类，镇尼和动物的住所。第一个人类是圣人阿丹，真主用圣人阿丹的肋骨创造了他的妻子夏娃，之后的人类都是他们的子孙。人类不是猿猴演变而来的，真主创造了尊贵的天使们，他们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他们都是穆斯林， 只崇拜真主。镇尼精灵中有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分，非穆斯林镇尼是魔鬼，他们煽动人类违背他们的造物主，因此这些镇尼是我们的敌人。
1: 天空有七层，第一层天空靠近大地，每一层天空之间相距甚远。很多天是居住在的天空上，同时还有一些天使和我们一起在大地上。人类、珍妮和动物生活在大地上。
2: 问题：真主用什么创造了第一个人？真主用什么创造了天使？真主用什么创造了珍妮或精灵？第六课：真主不相似于任何被造物。古兰经，伟大的真主说，绝没有任何事物与真主相似。至高的真主不相似于天使，至高的真主不相似于人类，至高的真主没有形象，至高的真主没有颜色，至高的真主不相似于任何被造物。 Imam Zunun Musri 曾经说，无论你如何想象关于真主，真主是不同于你所想象的。
1: 宇宙的创造者不受方位限制，至高的真主无可比拟，它的存在无始无终，而曾经没有地方，现在它一如既往，永恒不变，完美清净的主宰，绝无任何方位，至高伟大的主宰，不随时间而变。为主定位的那等人却已背叛宗教，罪恶不赦。他们妄称造物主在天上，殊不知创造天的主先使二世陷于水上。迷途的他们还相信真主占据空间，并且执迷不悟的以物比主。清净，这里意思是真主不相似于任何被造物。真主啊，求你使我的心胸开阔美好，使我的事物顺利完善，使我的信仰坚定不移。
3: شرق و غربي بي برا و بحربي الدنيا كاراج جم بسراج مسلم ابو حي سنه دفن لم يبوردي كلمه بك البرنا الموك بك الموك ازك انا ونا رسول زين محمد زيت ولد بو قدير ياملي حمبي لي مسب يبوردينا يلي زبوردينا حد الله لحمد و شكرك لقبنا كلي قد لم نقدراكوت لي الله فيت قامو اي لاي بنا بايت بي اخام نرقب قما حمبيلي مسابي أبو ردينا نيلانا

0: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奉普茨特茨的真主之尊名我是 Hamza
1: 我是 Muhammad
0: 我们在讲述伊斯兰文化基础宗教系列丛书第一册
1: 这个网站出自于 2MFM 学院当中是关于伊斯兰教悉尼的一所学院
0: 最佳言行真主的使者 Sallallahu Alaihi Wasallam 愿主福安之曾说最好的行为是信仰真主和他的使者布哈里收集真主的使者 Sallallahu Alaihi Wasallam 愿主福安之还曾说我和我之前的圣人们所说的最好言辞就是万物非主唯有真主提尔密兹铁米吉和伊玛姆麦利克收集真主啊求你使我的心胸开阔美好使我的事物顺利完善使我的信仰坚定不移第十二课伊斯兰是我的宗教信仰古兰经第三章十九节的意思伊斯兰的确是真主所接受的他的奴仆们的唯一宗教信仰伊斯兰是唯一正确的宗教伊斯兰是圣人穆罕默德圣人艾萨圣人穆萨的宗教愿主福安他们伊斯兰是所有圣人们的宗教愿主福安他们牧民将永居天堂我是一个穆斯林少年我爱 伊斯兰宗教真主啊求你使我成为你的虔诚贤明的奴仆之一并且准许我与首批穆斯林共入天园
1: 第十三课伊斯兰是所有圣人们的宗教所有的圣人都是穆斯林所有的圣人都说 La ilaha illallah 万物非主唯有真主我们的领袖阿丹愿主福安之是穆斯林他是第一位圣人我们的领袖努哈圣人愿主福安之是穆斯林我们的领袖伊布拉希圣人愿主福安之是穆斯林我们的领袖穆罕默德圣人愿主福安之是穆斯林他是最后一位圣人也是他们中最好的一位我爱所有的圣人愿主福安他们问题谁是第一位圣人谁是最后一位圣人第十四课叛教言辞实例谁诅咒至高的真主他就背叛了伊斯兰谁诅咒任何圣人他就背叛了伊斯兰谁诅咒伊斯兰他就背叛了伊斯兰谁嘲笑贬低伊斯兰他就背叛了伊斯兰谁背叛了伊斯兰他就必须忏悔念作证言返回伊斯兰做证言我作证万物非主唯有真主我也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宇宙的创造者不受方位限制至高的真主无可比拟他的存在无始无终而曾经没有地方现在他一如既往永恒不变完美清净的主宰绝无任何方位至高伟大的真主不随时间而变为主定方位的那等人却已背叛宗教罪恶不赦他们妄称造物主在天上殊不知创造天的主先是阿拉什陷于水上迷途的他们还相信真主占据空间并且执迷不悟的以物为比主清净这里意思是真主不相似于任何被造物
0: 宇宙的创造者不受方位限制至高的真主无可比拟他的存在无始无终而曾经没有地方现在他一如既往永恒不变完美清净的主宰绝无任何方位至高伟大的主宰不随时间而变为主定位的那等人却已背叛宗教罪恶不赦他们妄称造物主在天上殊不知创造天的主先使二世陷于水上迷途的他们还相信真主占据空间并且执迷不悟的以物比主清净这里意思是真主不相似于任何被造物
1: 第十四课叛教言辞实例谁诅咒至高的真主他就背叛了伊斯兰谁诅咒任何圣人他就背叛了伊斯兰 谁诅咒伊斯兰，他就背叛了伊斯兰；谁嘲笑贬低伊斯兰，他就背叛了伊斯兰；谁背叛了伊斯兰，他就必须忏悔，念作证言，返回伊斯兰。作证言：我作证，万物非主，唯有真主。我也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第十三课，伊斯兰是所有圣人们的宗教，所有的圣人都是穆斯林，所有的圣人都说万物非主，唯有真主。我们的领袖人祖阿丹是穆斯林，他是第一位圣人。我们的领袖努哈圣人，愿主福安之，是穆斯林。我们的领袖伊布拉欣圣人，愿主福安之，是穆斯林。我们的领袖穆罕默德圣人，愿主福安之，是穆斯林。他是最后一位圣人，也是他们中最好的一位。我爱所有的圣人，愿主福安他们。问题：谁是第一位圣人？谁是最后一位圣人？
2: Menyambut datangnya peringatan Maulid Nabi Muhammad sallallahu alaihi wasallam, kami, komunitas Muslim Indonesia, mengucapkan selamat kepada seluruh umat Islam di seluruh penjuru dunia, pada umumnya dan di Australia pada khususnya, akan datangnya peringatan yang agung ini, dengan harapan semoga kita dapat bertemu kembali dalam peringatan-peringatan yang mulia, dalam keadaan aman dan bahagia. وبارك الله بكم جميعاً